啊，心动这种感觉。此刻8:18啊，稍后要开始这轮猜歌了。之前我说过，80后特别的这一代人特别神奇，因为他们的孩子呀，多大岁数的都有。这上周末就这周末啊，我同学来成都玩来了，人家没结婚，哎呀，那说走就抬屁股就走啊，去哪呀？他干什么的呢？我这同学他是做那个教吉他。啊，就是也算是教培是不是、啊、哎，教吉他的。年年啊聚会啊，咱们过年的时候都聚聚都聊一聊咋样啊，在家

咱们这些结了婚的呀，就劝他，咱就老说你看啊，你兄弟，你说你这一天天的，你现在是潇洒了，你说你这一天天不结婚不要孩儿的，你说你老了怎么整啊？啊，你说你这老了，你在家里晕倒了，你咋办？什么叫做人间清醒？我告诉你啊，我同学说醒了，哎，我在家晕倒了，醒了那就是没事了，醒不了那就是彻底没事了。有孩子怎么的？像你们有孩子怎么的？你们醒了是不是还得爬起来给他做饭呢？

真的不用说别的呀，就有些孩子呀，平时在学校吃学校喝的啊，就这暑假别的就不说了，那就给孩子做饭，那有一些父母做的够够的呀。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电台商城言炫好物推荐时间。今天的电台商城言炫好物推荐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金色的，迪奥的口红礼盒，有两支啊，一支是比较适合日常的，一支是比较适合正装的，价格特别划算，129的一个价格，1.5克两支。那为爱专区啊，这个七夕的专区里面还有这个安耐晒，也叫安耐莎的小金瓶的防晒，现在是有买赠啊，到时候也很便宜。还有一个 YSL 杨树林家的一款，这个不是圣罗兰家的一款，那个黑色的那个皮革的气垫正装啊，目前呢也是有到优惠的。另外呢，我觉得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是一个迪奥。

0: 的一个香水三件套的一个组合。还有意大饼啊，他们家的一个便携小洋装4.8克的一个粉蜜啊，啊不是蜜粉啊，也是100多块钱。所以说有心动的小姐姐，欢迎你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到我们商城来溜达一圈。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2: 心动这种感觉，
1: 心动这种感觉
2: ，Get the feeling，Loving the vibe。
0: 8:39，这里是行进在路上的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我想问问大家伙儿，现在的00后带小孩儿唱儿歌，怎么都跟咱以前不一样了呢？咱们以前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小孩睡觉抱着哄啊，咱都唱啥？咱那个你谁还记得咱小时候哄小孩睡觉，或者是我们被哄的时候，爸妈都唱啥？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是不是？摇到外婆桥怎么摇？摇啊摇，摇到。哎，不是，小小子儿坐门墩儿。或者那个睡吧，是吧？摇篮曲。哎，我那天下楼，我遇到一个小年轻啊，俩人加起来，不是俩人加起来，俩人看上去可年轻，像小孩似的，然后哄个小孩出来。然后边走边抱边哄，完了哄孩子唱的啥？唱的小燕子。我就听那个男孩唱啊，小燕子穿比基尼，年年春天来这里。哎，我心想这时代变了，正经燕子吗？不穿花衣吗？天热呀，去海边了。这年轻人带小孩跟咱就不一样。

儿轻，树叶儿壮。那是那不是那什么吗？那个红狗那个吗？那狗他家狗就一听这个就翻白眼了，睡觉了。

来了，8:46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啊，最后一轮猜歌了啊，有没有人要挑战一下？有没有都知道我们最后一轮猜歌呢，相对来讲的难度会偏高一点。如果猜歌界有段位的话，最后一轮猜歌呢基本上已经到了博士后的段，这首歌没有到博士后啊，这首歌呢猜歌上来讲我觉得哎呀硕士吧。这首歌出来之后呢，基本上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是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大家极熟，说哎这歌我知道我听过，哎但是呢你一下子你叫不上来名儿，然后叫名出来了之后，哎你还会想着就哎这歌这叫这名吗？不是这个吧。来，猜猜这是什么歌？顶级难度的歌曲，来开始了啊！

0: 这是我失策了呀。教授啊，他这轮还是厉害啊，最先答对外滩十八号，紧接着科比仔，这首歌叫上海什么东西。上海什么东西，人家外滩，什么叫上海。炫凤平啊，那个萍姐，外滩十八号没毛病啊。小眼睛看世界说，说猜这首吗，那不戚薇的外滩十八号吗。甜甜圈说了，外滩十八号谁唱的忘了啊，永旺，
1: 这歌叫外滩十八号，
0: 真厉害。赵郎才女貌啊，外滩十八号啊，戚薇袁成杰，奔跑的大肘子，外滩十八号啊，敬松我松姐，
2: 外滩十八号。
0: 婷婷，
2: 这首歌的名字叫外滩十八号。
0: 哎呀，我轻敌了。Summer 啊，外滩十八号郎才女貌组合，哎，不，他俩真是个组合呀。

好了，8:53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也已经临近尾声啦。然后呢，提醒大家几件事啊，第一，哎，第二，对对，明天早上来啊，电台商城记得去逛啊。谢谢大家多多包涵啊。

0: 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事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7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7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6%， 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7.6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4%，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6.9 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3%，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You and me。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

0: 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古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东风，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防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You and me.
2: You and me.
4: 郡导部报告，郡导部报告，3028专。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强撑着走了很久，不会缺陷你的双颊不再泪流不休。无论明天阴雨或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富

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是音乐，更是生活态度。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2: 差点犯罪，我用酒杯防卫，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界。你摆出你的坚决。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订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一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5: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6: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7: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8: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9: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擎起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

0: 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4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9%，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5 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三级，湿度 49%， 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5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8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好上加好的

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

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地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二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

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百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外源性褪黑素作为夜间补助剂已经得到了广泛研究，尤其是需要调节昼夜节律的人，许多研究表明呢，可能对入睡有益。而至于褪黑素怎么吃，什么时候吃，千万不要等到临睡觉的时候再去吃褪黑素啊，至少呢要在睡前30到60分钟服用。而且呢，我国国家药监局啊建议呢，每日用量是1到3毫克。如果尝试了吃褪黑素，一时之间呢还没有啥效果，也不必太过于焦虑，因为呢很多时候，当你放下某些执念的时候，大脑才会解除戒备，睡意反而会更快的自然降临。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锣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是不是已经踏上学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爱出汗的朋友通常会被打上怕热的标签，对温度上升特别敏感，春夏秋冬过成了夏夏夏冬，站着不动就哭哭冒汗，随便走两步就开始汗如雨下，吃顿饭像是去蒸了桑拿。先别嫌出汗烦，这可能是你身体赋予你的耐热 buff。 出汗呢是一种强大的散热机制，通过水循环冷却，让身体的体温保持基本恒定，避免中暑。一滴豌豆大小的汗珠蒸发带走的热量呢，大约等于让一升血液降温 0.5 度。如果把人体想象成是一口锅，只要持续蒸发的水不烧干，锅就不至于烧糊。一热就爱出汗的人，是一口温控更加敏感、蒸发散热更高效的锅。

0: 在是北京时间15:5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人减肥的时候会把蛋黄扔掉，说它热量高，但其实啊，一整个鸡蛋的热量本身呢是不高的，只有70到80千卡。蛋黄热量比例虽然高，也就是50到60千卡，而且蛋黄才是鸡蛋的精华所在，含有几乎所有种类的维生素，而且鸡蛋当中的蛋白质要与蛋黄搭配在一起，才会提高利用率，提供持续的饱腹感。一般来说呢，鸡蛋推荐每天吃一个，如果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也可以选择不长胖的吃法，最推荐白煮蛋，营养损失少，氧化程度小，其次是水煮荷包蛋、水蒸蛋，如果要吃煎蛋的话，就尽量少油咯。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临床上，口服碳酸氢钠一直呢被用来缓解胃灼热、消化不良和其他胃酸引起的胃部不适症状。苏打气泡水当中的碳酸氢钠可以中和胃酸，二氧化碳可以帮你打出一个好嗝，减少肠胃不适，对于缓解轻微胃痛是真的能起到辅助作用。轻微胃部不适，去超市买一瓶苏打水缓缓，确实是便捷又实惠的选择。不过长期胃部不适还是需要尽快就医，找到病因，对症下药才好。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

0: 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如果说平时晚吃饭是普通伤害，那在冬天晚吃饭简直就是一顿乱杀。因为冬天啊，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晚吃诱补剂。冬天呢，我们更容易陷入晚吃多吃的循环，这并非单纯的意志力的问题，而是身体的生物钟被光照变化干扰了。冬季日照变短，而光照呢，正是调节生物钟的最重要的信号。光少了，生物钟就往后拖，吃饭、活动、休息的节奏都会跟着延后。节律一乱，身体就开始发出迷惑的信号。在本该平静的漫长冬夜里，你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却莫名的暴涨，仿佛有个声音在说，来点火锅、烧烤、甜甜的奶茶吧，不然这个夜可怎么熬啊。

0: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

0: 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灰土菜，
2: 精准每一城，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3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9%， 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3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 55%，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4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49%， 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1 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1%，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谢谢。
1: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2: 爸爸，
1: 城市傍晚

一起干掉最后一杯咖啡的最后一口，然后抖擞抖擞精神。对，这个抖擞呢，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要特别的昂扬，而是把我们差不多上班时刻的所有的疲惫和你觉得不是很舒服的状态全都抖落掉，然后接下来让我们带着属于自己的小状态，这里有小惊喜、小收获、小雀跃，当然也有小忐忑、小期待，一起踏上回家的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你来听歌。这个回家路，我们一路作伴，把家还。带着好音乐，也带着我们给彼此的祝福。回家的路上，欢迎各位通过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我们一起点播一首自己喜欢的歌，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可以，同时呢也可以送出一份祝福哈。欢迎我们的腾腾，欢迎小月亮，欢迎阿奇，欢迎记忆，欢迎赵赵。回家的路上感谢你们的到来，下班快乐。下班路上我们还要欢迎我们一如既往每天来听歌的老朋友，欢迎我们的阿瑶，欢迎我们的城市第六感，还有柠檬不酸，欢迎你们。安安下班路上欢迎你，欢迎芷云，欢迎小魏姐，欢迎三姐，欢迎 Lily， 欢迎奇迹世界。三姐说今天我要点一首爱别啊阿家爱呀，没问题，爱拼才会赢，马上送上。这首歌特别提振能量的，我是有一个自己专属的能量歌单，当我觉得心情不是很好或者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时候，我就会听这张歌单里的歌，然后让这些歌曲给我加油打气，这样我的状态就会往上走了。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就是很自然的情绪也好，状态也好，甚至是身体能量也好，它会往下走。其实这事情特别好理解啊，你想嘛，地心引力的原因嘛，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皮肤也好，我们的身材也好，它整体其实都是在往下走的。那什么样情况下你可以往上走？就在你被往下拉的情况下，你只有靠你自己的能量才能往上走，你只有靠你自己，耶，我要站起来，耶，我要昂扬，耶，我要加油。虽然有时候我们说我要加油啊，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鸡血的一句话，但有时候他好使，来吧，爱别啊，阿家，哎呀，下班快乐。

还记得吗？上星期五我们说再见之前，有位朋友说特别想听陆毅的告别，所以今天我们早早的满足这位朋友的遗憾，只是你来了吗？

北京时间的17:15，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欢迎各位来到城市傍晚，在这个傍晚，我们一起听着好歌把家还。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朋友，欢迎雪飞，雪飞说飞扬，跟你来分享南京红山动物园的火烈鸟，漂亮不？哎，你知道吗？今天中午我跟家人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南京红山动物园的火烈鸟，因为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们家人去这个动物园，当时就跟我说这个动物园很好逛，本来今年暑假我也计划去逛一逛的，后来没去成，但是透过你今天的视角我圆梦了，谢谢，生活就是这样哈，真美好。欢迎我们的头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两个卡通人物，这个名字我不认识，诶，就是有点像那个鬼啊，那个鬼的偏旁，所以这个你怎么称呼呢？这位亲爱的朋友，你说点歌，欢迎你的到来。海阔天空说：“飞扬，我来打卡了，谢谢，欢迎，欢迎上山若水，欢迎风继续吹，欢迎奇迹世界。飞扬，我也想听旅行，我也想放飞自我，我也想旅行。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有规划的，也可以说走就走的，当然都是有。”需要一些先决条件的，说走就走呢，那就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生状态和时间状态以及财务状态哈，会比较自由一点。那有规划呢，就简单多了。我们规划好什么时间，我们各方面条件成型，出发就可以了。这是一种旅行。还有一种旅行呢，其实不用走很远的路，不用花很多的钱，就在你以家为圆心，半径的这个区间，你去找一些你想要去看的，想要去打卡的博物馆，想要去打卡的展，甚至想要去打卡的公园和街道，走走停停，因为每一次的心情不一样，所以你每一次的收获也是不同的。再来欢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老朋友有个新困惑，刚才呢，我们的老朋友跟我说，因为讲的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困扰嘛，我就不叫名字了啊，我就叫一个简称，我们可爱的阿紫。他说我想问一下飞扬，我今天突然觉得公司的同事对待我的态度好像和之前不一样了，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个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没有和任何人有冲突，至于别人对我的态度我也决定不了。其实这个事情我们是从两个方面去看，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不想内耗的人，专注自我的人，那就爱咋咋地，问心无愧，我就做自己，时间推移自有答案。因为这个态度不同这件事情，它有时候人的那个感知力是很强的，当然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会猜嘛，这就会陷入内耗，所以其实没有必要。那如果不想陷入内耗的话，要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样，我专注到自己，要么就打直球，直接去问某某某，我想问一下咱们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为什么我觉得你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直接问，马上就有答案。但是这个他可能需要我们自己足够坦荡，就是我是这种解决问题型人格，我们有好多朋友是回避型人格，就我其实不太想去整这些有的没的，你爱咋对我就咋对我。就首先看咱自己的性格，没有标准答案事情的处理哈，就看咱们自己的性格，然后就

边复盘了一点点的时间，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翻篇了。他说我现在能接受，就是别人突然不跟我来往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就是阶段性的吧。这是他当时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我就想起我说我曾经有过那么一次很主动的去约我的一个朋友出来打球，他第一次跟我婉拒了，第二次我再约的时候他跟我说今天没时间，明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最近都没时间，就说的好像我有多么上赶着想把他约出来似的。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他可能就不想跟我有任何的交集。我突然意识到，我说人跟人的相处啊，有些人处的是感情，有些人处的是关系，关系到这里呢他就结束了，结束了他也不是什么遗憾，他可能是一种圆满呢。我跟你从认识到熟悉到成为挚友，到最后我们成为两条平行线，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段故事的结尾，这也是一个关系的结果，它也没有什么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都很坦然很坦荡，我觉得这点是特别棒的，这是岁月给我们的礼物和馈赠。继续来欢迎我们的小宁。小宁说，飞扬姐好，我来听歌啦，欢迎你。琴说，飞扬飞扬，我今天心情不好，我特别想点一首陶晶莹的太委屈，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心情不好琴，但是我想你点了太委屈，那就说明是很委屈的。还是那个前提，不要帮别人欺负自己。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我希望不要总是把委屈咽到肚子里，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疏解一下，比如我们现在来听歌。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

0: 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3: 一路同行，一路好心情，带着大家心里的那一首歌，我们凑齐一张在回家路上超级治愈、超级有能量的歌单。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各位，欢迎尾巴，欢迎淘淘。淘淘今天开始我们用新8959的号了哈，结果来了打卡。我今天点一首梅艳芳98年的《床前明月光》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快乐。谢谢淘淘，同时也提醒所有没有添加我们微信来互动的朋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新8959，新8959，大家可以给我们的账号发送数字1来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在我们的日签上面呢，你会看到非常非常清凉的，这是来自一位叫鸾鸾的听友啊，跟我们分享的，他在这个这叫什么承德的避暑山庄买的文创雪糕，所以呢哇做成了日签。也谢谢我们的鸾鸾在夏天结束前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这个避暑山庄避暑啦，然后他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最近的一些心情和感悟。我日签上一句话的能量语录跟所有的朋友共勉，跟大家说到的这句话就是，时间的答案就藏在向下生根、向上生长的分分秒秒。因为兰兰跟我说，不知不觉自己的宝贝就长大了。她说时间花哪哪开花，这几年虽然全职看上去好像自己碌碌无为，但是我的宝贝已经亭亭玉立，跟她一起旅行，做快乐的姐妹花。哎呀，为你们开心。但是那四个字说回啊，啥叫碌碌无为，咱把这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从嗷嗷待哺养到亭亭玉立，妈妈是功不可没。加油加油啊，期待着未来咱们小家庭更多幸福的消息。再来继续有请到的是小蕊。小蕊说，姐好，我来听歌啦，觉得节目里的歌都好好听呀，以后就把咱们这个电台锁定了。谢谢谢谢我们可爱的小蕊啊，也是一位新朋友，感谢你。再来欢迎到的是小叶子。小叶子说，飞扬姐，这段时间特别忙特别累，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好好的睡一觉，睡一个大饱觉，忙完这阵子还有下阵子，所以这个事儿吧也需要咱们规划规划。欢迎聪聪，欢迎幻想鱼，下班快乐。我点一首晴天送给大家，北京又该下大雨了，赶紧晴天吧。北京的幻想鱼哈，谢谢谢谢幻想鱼，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提前规划，注意安全。欢迎我们的似水流年，还有我们的小七。小七说，我想点一首歌哦，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可以吧？当然可以，小七马上就会听到，因为小七这样信息发的比较早啊，所以我马上会听到你的名字，还有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同时提醒一路同行的朋友，听歌的过程中如果也想放松放松，或者是选购一下惊喜福利，我们电台商城有很多的宝贝，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选。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迪奥金管的口红，这是节日限定2件套哈，是节日期间才有的惊喜，因为快到七夕了嘛。1.5克的到手2支，是香港直邮。那这个口红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的，但是这一款给大家准备的是经典的红金节日限量礼盒，是非常复古的感觉，包装不用额外花钱啊，这个包装都是让大家送礼有面子，自用也是有情绪价值的。现在呢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咱们电台粉丝的专享福利价，是129元，129元你就能够拥

有迪奥的限定礼盒，两支热门的口红，不管是七夕约会还是旅游打卡，还是日常的这个上班下班的过程中给自己补个小妆，让自己看起来气血满满，都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里去选就可以咯，希望大家伙收获多多。

续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这是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哈。之前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是在商城别院跟大家来互动，现在我们回总部啦，新8959，这是我们的主号。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哦。明天开始，你在商城发的信息，我可能就收不到啦，得在咱们的新8959发信息，我才能够把大家的点歌信息念出来。欢迎我们的奕程，奕程你好，下班的路上欢迎你，谢谢你来听歌。可以在新8959进行点歌哈，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在这里要谢谢 XX， 他说飞扬姐终于可以在这个号跟你们来互动了，我已经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可爱的你哦，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一直在等待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阿四，下班快乐。还有似水流年想听半吨兄弟版本的两两相望，他说有的话就听一下这首歌，如果没有的话呢就算咯。这首歌我看一下啊，辛晓琪版本的我们库里都是一直有的，半吨的版本我记得好像也有，我看一下，有的话我们待会儿就一起来听哦。稍后我们先听陶陶点的梅艳芳的一首老歌《床前明月光》，这首再来欢迎志坤，志坤欢迎你的到来哈，直接发送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传递的祝福信息发过来就可以了。欢迎从杰，小薇姐下班快乐，小燕子欢迎你，欢迎植宝，欢迎君君，下班路上祝各位拥有明媚的心情哈。还有我们如约而至来打卡的小年，包子说飞扬飞扬，亲戚这是亲戚家居住结束了是吧，括号账号啊，回家啦。嗯呢，那也不是亲戚家，别院，哎，那是咱的分舵。分享一下啊，艾拉演唱会的门票又开票了，又是比较偏，比较偏的位置，我要去当 SH 了，跟 E 一起唱歌是吗？补充一下 ，SHE 真是我青春啊！听说老歌很多，第二次打卡演唱会了，那祝你听得开心，唱得更开心，好不好？好像很多女生都有过这样的青春时光，很多80后的女生啊，就是跟自己的好姐妹一起组一个 SHE， 然后在学校或者是班级里的文艺汇演当中一起来演唱。所以当年这三个人当中，你扮演的是哪个角色的？一会儿一首 Superstar 送给你，先给你开开嗓啊。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梅艳芳的老歌《床前明月光》。

0: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

0: 指尖上的传奇，古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记忆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8:04，依旧在回家的路上，好歌陪伴大家。祝愿各位一路踏歌而行，一路能够收获明媚的心情，也能够感受到一路繁花相赠。回家的路上，继续来欢迎文文。文文说：“飞扬下午好，我想点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有的话麻烦安排上喽。当然，我不难过啊，这个也是很多人青春里的一首歌。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欢迎楠楠。”楠楠说，飞扬姐，我是新朋友哈，麻烦你把我的名字备注成男孩的男，因为好多时候我用的是这个木男的男。他说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是一个雌雄同体叱咤风云的

家伙，他这么可爱，但是这段话能够让我感受到他最近的困扰。话不多说了啊，听你的，等一下呢帮你来备注。我们现在继续来听歌，欢迎 Batman 飞扬同学下班喽。今天做了一天门诊，居然遇到了我的初中同学，中午我们还一起吃了饭，看到同学发展的不错，真为他高兴。来一首虎口脱险送给热爱生活的各位，生活滚烫，愿我们大家都依然能够心怀梦想，勇往直前，一起听歌，一起加油。再来欢迎耀耀，欢迎我们的户户。户户说，含羞草主题曲这是啥呀？知雨说，姐我想点一首向阳而生，等一下我看看啊，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欢迎芳芳下班快乐。赵雷说，飞扬傍晚好，我这儿还没下班就开始期待你们节目了，今天是周一，特别忙碌的一天，幸好有咱们的节目在下班路上陪伴。听到梅艳芳的声音，想到了她的另一首歌女儿红，个人觉得非常好听，那我们明天安排好不好。再来欢迎我们的小魏姐，下午好，我回咱大院了哈，上周五都跑错院了，呵呵，这几天好多人在成都的东安湖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今天我就想点一首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送给飞扬，还有我，还有大家，愿我们大家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一路载歌载舞把家还。因为 SHE 凤凰传奇他们的歌连着出，我就觉得这一路我们都是非常有能量的，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回家路上继续来听歌，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路上把你喜欢的歌曲送给自己，送给身边人了。另外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去薅羊毛。八月伊始依然有很多的惊喜福利带给大家哈，飞翔的飞，表扬的扬，发送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你会收到一个链接。在这里呢，哎呦，我要给大家重点分享一下飞扬同款的寡分子水光精华。这水光精华现在依然是还有为数不多的这个余额，拍完就下架。给大家做到的福利是，平时是399一瓶，现在是358，到手两瓶，属于买一送一，然后还给大家打了个折，希望大家使用愉快。买到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用，因为这个精华它不输任何大牌，只不过呢它是给到我们听友的一个福利，所以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最主要的是相当于团

团购，因为本身我一直在用，所以拉了很多的朋友，我们好多听友姐妹已经买了不下有20瓶了吧，买了好好用哦，千万不要只囤不用，那样的话就是浪费啦。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

0: 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

每一天的回家路都是伴随着大家点播的好歌一路同行的，谢谢我们每一位哈，给我们共创歌单的朋友，谢谢我们的魏魏，还有我们的灵儿以及峰峰，欢迎你们。之雨马上就到你的向阳而生了哈，稍安勿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搀扶呢，是稍早前我们的一位朋友点播的，这信息有点沉底儿，在这纵横四海，非常非常，我今天想听马健涛的搀扶，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愿我们大家可以做互相搀扶的好朋友。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童哥，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你的一路作伴。阿峰哥说非常非常，我们告别了别院又回来喽，欢迎回家峰哥，还要欢迎我们的爱抚，欢迎您，以及宁子。刚才我看到郑广说非常非常，我上一段信息是不是沉了，在这在这，周末这两天总算是熬过来了，早上听到峰峰的节目，现在又听到飞扬的节目，感觉是满血复活，所以我要点一首庞龙的齐天大圣。我刚刚找了一下，我们库里没有庞龙的齐天大圣，叫大圣歌是吧？啊，我就说这个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齐天大圣，大圣歌啊，我来找一下，有的话咱们尽量一起来听，如果没有的话，就今天所有好听的歌曲都送给你哦。还有我们的宁宁致远，非常非常跟你分享哦。你看昨天我们去的神农架的神农谷，海拔3000多，特别凉快，还有点冷，和云挨得很近，那一瞬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哇有一种在仙境中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刚刚拍到，刚刚路过长江的西陵峡，你看我拍到的长江西陵峡真美啊。所以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书上看是一种感觉，听别人分享是一种感觉，看图片视频是一种感觉，自己身临其境那才是真感觉呀。今天要是能赶上，我想点一首龙的传人，我知道你点这首歌的意图，去看过祖国的大好河山之后更加骄傲和自豪，对不对？好，我们待会儿一一来听大伙儿点播的歌曲，先来一首向阳而生日出版，这是来自华晨宇的一首歌。

听着这首《向阳而生》，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华晨宇演唱会，他和他所有的粉丝们从黑夜迎接黎明，迎接日出的场景，一起唱着《向阳而生》，迎接喷薄而生的太阳。人生有时候就是如此，当我们度过了那一段至暗时光，我们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日出时刻。也愿我们大家伙在各自的生活中，不管正在经历怎样的角色，怎样的蜕变，怎样的前行，都可以坚定不拔，专注

有生命力的植物，接下来它就会有硕果累累的那一刻，那到了秋天是不是就可以收获了呢？感谢各位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下一首是我们听友点播的大圣歌。

北京时间呢18:57，今天的城市傍晚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一路同行的所有朋友，希望好音乐给你带去生活能量，愿大家在今天也能够拥有明媚的心情，忙了一天早点休息，适当放松一下。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伙儿，节目之外如果还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就可以找到我啦。期待着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成为好朋友，一起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共同热爱我们的热爱。我是飞扬，城市傍晚，明儿傍晚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听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 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

0: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1: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1: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0: 你的最佳选择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1: 你说你结婚了，和一个大你八岁的人，是父母安排的，了解不深。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5 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4%， 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

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4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0: 上通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他对我深深的爱过，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状态。

0: 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2: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的要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7: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1: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万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2: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带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5: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6: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里唱着，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但是每一个人都不要错过那个最好的我们。21: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城市夜飞行，今天晚上进入到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不管你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或者感情当中遇到了什么事情，又或者说有哪些最近的生活感悟，欢迎大家用一句话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给我发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我今天晚上送的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呢？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状态，又或者说在生活当中碰到了些什么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这是我们的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点击发私信过来，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了。很简单，平常怎么跟朋友们发私信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发私信，发来的私信我在直播间的电脑上就一览无遗了。让我根据你今晚跟我说的这段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有哪些话、有哪些心情、还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事想跟我们一起分享呢？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容祖儿的《世上只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大家很熟悉的一首儿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其实本来也是延续着跟母亲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羁绊。世上只有一种爱能够为你无条件去付出，那我想就是父母的爱了。所以这首歌曲也献给所有现在已经当了爸爸妈妈，同样自己也是儿子是女儿的我们。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冬至大哥、小魏姐姐，还有我们的晴天同学。另外呢，还有呢蜜糖同学来了，他说我也来打卡了。我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最烦的事情肯定就是教育小孩了。真的吗？看来每个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因为我觉得本身很多的80后或者90后的父母们，现在教育小孩这件事情上，他就是有着自己完全不同于上一代的一套。小孩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很烦人的，你生怕他不快乐，又生怕他太快乐了，就导致哎，什么学习也没学好，做人也没学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当父母真的是一个需要让大家很头疼的事情。不管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你的生活当中一定也有更多完全不一样的幸福感在里面吧。即便教育孩子是件很头疼的事情，但我想每次你下班回家拖着疲惫的身躯，看到他像小天使一样，也确实能够化解掉你本身在工作生活当中的所有烦恼吧。所以今天晚上要送给我们蜜糖同学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的这首《给女儿的一封信》，这也是张杰在自己当了爸爸之后想对自己的女儿说的那些心里话。很希望他们能够茁壮健康快乐的成长，又很希望

他们能够听话乖巧懂事儿，甚至有的时候还希望他们是不是能够学习成绩好一点，让父母少操点心呢？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由父母写给孩子们的那些最基本但是又是最动心最动情的瞬间。或许这个世界不是你预期的模样，柴米油盐包裹着大胆的梦想，学会了成熟也一样保持善良，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勉强你追寻飞到多高的地方，只要你快乐才是唯一的真相。当你扮大人扮到疲惫了，还有个家安稳你的慌张，或许世界也比想象中晴朗。当你明白世事无常，能够世事也如常。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不用去追求满足任何人的期望，因为我们都有独特的喜乐忧伤，长大的成本各有各的账。也希望你还是像小孩的时候一样，睡得像婴儿那样香。今天晚上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工作生活

或者感情当中让你觉得快乐或者不快乐的事情，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分享。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很简单，参与节目的互动，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呢再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关注了之后，在私信这一栏里面点开底部菜单栏的对话框，在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您留下的任何的消息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看到。你给我随便说一句话，看我能送你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是不是能够刚好的送到你的心坎里。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Lucy 同学了。 Lucy 同学呢给我发了一段英文，叫做 You make me smile， 你能让我微笑。不知道那些生活当中能够让你微笑的人都有哪些呢？有的人可能是家人，有的人是跟朋友，有的人是本身在爱情当中特别甜蜜的瞬间。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本来也并不是那么多的事情都会值得我们去开心的，但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让你能够短暂的，哪怕只是一瞬间的让你微笑起来，其实这个人他就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了，不是吗？所以 You make me smile 送给你的这首歌曲 You make me wanna。 Eva 萧亚轩在《爱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当中，一首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当你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一定要去抓住他，抓准他，因为你会让我有很独特的表现。

好，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吧。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新来的朋友和老朋友们，欢迎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小燕子还有王小二同学。各位，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发送打卡两个字就能收到我们的自动打卡的回复了，而且还有大然自己的微信号码，欢迎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让我成为你的微信好友。当然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在晚上听歌的时候或者晚上一家人聚会的时候，怎么能够少了零食呢？这一次我们年代音乐电台和四川的黄老五非遗特产的手工花生酥进行了一个联名的礼盒，这个礼盒三斤装只要59.9元，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这是四川的著名品牌黄老五的手工酥糖，而且呢这款酥糖是跟959跟我们的年代音乐电台进行一个联名的产品，59.9元到手整整三斤的礼盒零食，里面有花生酥的原味，有米花酥的原味，有核桃软糕黑芝麻味，还有葵花仁酥、黑芝麻酥、坚果酥、麻花酥、麻花酥葱香味，以及锅巴酥香辣味，还有山药脆片的原味等等等等。所以呢，本身就有1.5公斤。一共整整三斤的重量。平常呢，作为四川的非遗手工特产，黄老五的价格呢，我想很多四川的听友们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今天让你直接59.9元到手整整三斤，而且还是包邮送到门，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想要来下单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商城当中直接回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呢，告诉大家一个步骤啊，现在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选择下面一个公众号，在公众号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新8959，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那个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很简单啊，赶紧行动起来，就可以直接收到59.9元整整三斤的四川特产黄老五的手工零食，并且用料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并且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啊，所以礼送中华200年，送礼就送王老五。当然了，因为它是现货，也是要马上根据你的订单再去生产的，所以呢请大家也是一定要稍微等个48小时左右才能给您寄出来，因为它是根据我们本身的下单来给大家去现场制作的，保证您拿到的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所以这一次想要拿这么多的零嘴礼盒的话，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然自己也特别想买，哎，说实话，要不是我最近刚刚做了一个下颌骨的手术，哎，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我真的要多买几盒回来囤着了，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诱惑呀。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吃中式点心的人，像黄老五的这个花生酥的原味，花生酥的这个核桃味，以及像这个葵花仁酥、黑芝麻酥、坚果酥，我看到这些名字都感觉口水直流3000尺了。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黄老五的花生酥礼盒三斤装59.9元，哇，真的非常非常划算了，赶紧行动起来吧。

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小魏姐姐了。小魏姐姐说，她今天去处理了一些事情，刚开始呢，都以为对方是一些好难相处的人，没想到经过一些事情发现，哎，结果对方都挺好接触的，不是我想的那么糟糕。这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处事，有时候无话不谈的人也会变得无话可谈，也许是经过一些事或者是时间久了的原因。但其实我觉得不要把别人想得太坏吧，因为任何时候你都要相信这个世界是好人比坏人多的呀。没有人要故意的去刁难你，没有人想要去故意的给你找茬，所以我觉得世间的美好一定是与你环环相扣的。

让世间的美好都与大家环环相扣。当然说这个美好只是一个祝愿，但也希望我的祝愿能够通过广播传达到每一个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的听友心里面去。欢迎一下我们的梅子同学，说新朋友来打卡，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晚上记得来打开广播或者来听一听我们的城市夜飞行。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

您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直播间，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也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也要看到我们的知念同学说，我想听底片，求求了。但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没有点歌哟，今天晚上是给大家来送出歌曲。你可以把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来告诉我，让我来给你送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就像开盲盒一样，这首歌曲能不能够用盲盒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去，也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感受得到我送出来这首歌曲能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赵雷同学说，大然晚上好，想听阿云嘎和费玉清合唱版本的卷珠帘和凤凰于飞，不知道电台有没有收录这个版本呢？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播放一下胡夏版本的小小哈，要是这两首都没有的话，就静静听大家的点播了。因为我们周一的环节呢是一个惊喜的开盲盒的歌单，所以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或者说你生活当中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开心的事情，又或者什么悲伤的事情，你直接用一句话的形式发送这句话来给我，然后让我根据你的这句话给你开一个盲盒的音乐。所以今天晚上是玩的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所以告诉我你的故事，让我给你送出一首歌。不知道这首盲盒的歌能不能够刚好的开到你的心里面去，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给我留言，我来给你送出一首盲盒音乐。舒瑞杰餐具配送说，我最近的心情真的蛮复杂的，老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因为我也知道舒瑞杰餐具配送呢，他好像前段时间大概在半个多月之前就已经因为家里的老人身体原因总是往返老家和成都，所以呢可能生活也很忙，工作也很忙，还去照料老人的一些事情。中年的人本身其实就是这样子，有很多很多的无可奈何，但是不管怎么样，老人家把我们养大，我们现在去照顾他们也是很应该的事情。虽然我知道可能很多的人已经做好了部分的一些心理准备，但是真的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想还是会有很多的不舍以及心疼在里面。所以不管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就完全不要去自己想太多了，因为现在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现在家里人正在需要你的照顾，然后你是家中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下。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身体健康，既是希望你的家人们都能身体健康，也希望你自己能够扛住压力，不要因为繁琐的事物让自己变得有那么一点点扛不住的感觉。

谁都希望身体健康，因为大然呢上周刚刚去做了一个手术，所以其实我真的明白，在那种医院的环境之下，看到那种可能很多很多的在病床上面很痛苦的人，你就真的会觉得一切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在健康面前，不管是多少的财富，还是多少的一些名利在面前，一旦健康没了，好像什么就没有了。你看，上周大然停工了一整周的时间，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那段时间里面，包括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我在病床上，有的时候我就会想，人为什么会生病？但是转念头一想，几千年的时间里面，人不都是生老病死的吗？这只是一个过程，只是有些人可能这个过程提前了，有些人这个过程可能会经历得更痛苦。但每次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去保护，或者是为什么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没有去做到一些特别特别让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别给自己留遗憾，别给家人留遗憾，也别给你的人生留下任何的遗憾。今晚还是给大家来进行音乐歌单开盲盒，把你想说的话，包括你现在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不管是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用一句话的形式，或者你现在的心情、此时此刻的想法，都可以用一句话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记住，是星8959。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星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留言了。你在对话框里面留言，你发过来的私信，我在直播间里面都能

看到你的留言，根据你的留言来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的盲盒作品。不知道那首歌是不是刚好能够唱到你的心里面去呢？赵雷同学说，大然同学，我今天晚上是要上通宵班的，那我会开到一首什么样盲盒的歌曲呢？上通宵班，是常态上通宵班吗？我想问一问，因为我不知道很多的上晚班的朋友们，因为我呢，虽然自己我也是上晚班，但是呢，我好像在11点钟就要下班了。很多的人因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会有一些那种挤班倒的情况，所以这种挤班倒的情况是常年在这个情况这个时间里面去上班，还是说我上一段时间就换成白班，然后白班之后再换晚班，这样子来回的颠倒呢？如果是倒班的话，其实真的也挺辛苦的啊。所以今晚我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都是夜归人。不知道在每一个夜晚归到家里面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今天的一天疲惫好像都完成了，那一瞬间就觉得好像整个人都松下来了呢？我们都是夜归人，但夜归的灵魂总有个期待着明天阳光的味道。

你我都是夜归人，希望在夜晚的归来路上有好音乐的陪伴，能够让你觉得好像这个夜晚不会孤单也不会寂寞。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城市夜飞行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邓博强说每天晚上节目都好温情啊，在广东我每天都收听节目，谢谢了，谢谢每一位在夜空当中守候着音乐时光的你们，也希望有大然的陪伴，这个夜晚不会特别的孤单。同样呢，我们有一位萌逼丽莎同学，他说哎，大然是这里吗？星巴九五九，我试了好多，什么星巴九五九都试了。哎呀，我真的听了好多次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分辨你们的公众号是什么。是不是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公众号怎么去添加呢？星巴九五九啊，新呢是新年的新，按照你的说法啊，新年的新，新疆的新。按照这个新年的新，新疆的新，然后后面是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直接输入新疆的新，新年的新，后面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给我发私信，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平常怎么跟朋友发私信，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私信，我的电脑上就能看到你的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这位刘伟同学，他后面还有他的工作 title 啊，叫做东田造型。看来您是一位美发师或者说造型师，对不对？他跟我说的留言是，大然，我真的很想听一首有力量的歌曲，最近感觉工作和生活好累。怎么说呢，其实你放眼过去这么多年下来，有谁的工作是不累的呢？对不对？当然这不是说说让你的抱怨就不太合适，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个行业它都有很多很多那种别人看不到的辛酸。特别是我想说，你是做造型，应该是在做美发或者说做造型这一块的，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是在做这一块的工作的。我有的时候去打听了一下他们的工作，其实感觉也真的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因为好多人跟我说，剪个头发呀，做个头发有多累呀，但是后来我又问一下我的那些做造型师的朋友们，他说其实你想，我一天在店里面要工作10多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是站着去给别人剪头发，有的时候还要应对各种比较麻烦一点的刁难一点的客户，所以我很能理解。怎么说呢，肯定啊，每一份工作它都不是简单的，但是我们都是用双手在创造自己的价值。特别是在你努力工作或者努力的去付出你的付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居然还有些人或者你的客户，你的一些顾客，他不是那么理解你的情况之下，那种感觉是特别不好受的。所以任何一个工作它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曲，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这首歌其实说的就是每一个平凡普通的劳动者，在夏天这样的高温之下挥汗如雨的故事。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有很多外人不知道的艰辛，但想想这是我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是为自己创造的价值。

或许是几点钟月初的时候，如往常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心中幻想着晚餐吃什么，家里的事情让他不怕往前冲，疲惫在他的身上也化成了笑容，甜蜜的附和是他最大的依托，带着笑容的睡意也化成了彩虹。他从来不介意自己被命运作弄，按下了闹钟，又开启了另一个梦。这首歌其实真的就是写的每一个打工人的日常，所以在同样打工的牛马当中，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不光是为自己创作价值，挣到工资，挣到钱，也是为这个社会来服务，去发挥你自己最闪亮的一面。21:57，今天的节目稍后就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宣传了。在报时宣传回来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小时的好音乐的时光。别忘了今晚给我

0: 一句话，然后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曲，好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有一位特别有意思的朋友叫史努比啊，他就问我说，大然，你说没法听广播的话，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怎么来搜索听呢？很简单啊，跟大家说一下，在微信大家可以直接打开你的微信，微信的朋友圈下面会有一个视频号，对不对？视频号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呢，会有，你就直接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而且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能够边听节目边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每天晚上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来收听了。当然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有电台主播精选商城里面今天专供给大家的一款零食大礼包，来自于四川的非遗手工特产黄老五的花生酥的礼包，这个礼包59.9元，然后呢就有3斤重的各种黄老五的零食，有3斤重的花生酥的原味、米花酥的原味，还有核桃软芝麻原味、葵花仁酥、黑芝麻酥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平常家里要是缺零食的话呢，就赶紧来下单吧。同样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之后，在对话框里面回复大然两个字，直接在对话框里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59.9元，到手整整3斤的四川黄老五零食大礼包，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在整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
1: 精准每一城，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言歌。当你碰到了一些很无语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好像真的很想相对无言呐。2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能同步电台进行播出。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到的是谁呢？因为今天晚上跟大家玩的是一个音乐拆盲盒的环节，把你最近想说的话，包括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又或者说一些什么生活里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都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让我根据你的这段文字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就像是在精品店里面开盲盒一样，不知道你会开到哪一首歌，但希望我送出的这首盲盒的歌曲能够刚刚好的贴合你的故事，也能刚刚好的唱到你的心里面去。我们有一位叫做高旭的朋友说，我是上夜班的四环道改打球。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上夜班的四环道改打球啊？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给我的留言，我不是很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耶。刘伟同学说，好激动啊，谢谢然哥给我送的这首他下了夏天。其实我真的希望每天晚上能够通过节目里面的这些好音乐，让大家都能够把白天在工作当中的那些有些浮躁、有一点点难过的情绪给抚平。所以对于我来说，每周一的节目其实也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挑战，因为我要根据你的故事，根据你此时此刻的一些感想，不管你是觉得很烦，此时此刻觉得很开心，觉得很失落，觉得很难过，我要给你送上一首盲盒的音乐。

音乐，不是大火同学给我发来了，其实就只有简单的七个字啊。他说有时候我会自问自答，自问自答是你经常会自己跟自己去对话吗？就是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自己跟自己又回答，这种情况是很经常的发生吗？然后到底是你可能情绪上出现了一些生理性的疾病，还是说你本身是一个比较表演型的人格，有的时候会经常跟自己去对话，还是说你可能在某段时间里面你觉得太孤单了，然后觉得好像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呢就想自己给自己经常加一点戏。所以这个得看情况来啊，因为呢像大然我自己，我也是经常会自问自答的人，因为我是一个人住嘛，我也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然后呢我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家庭，所以我一个人住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会问自己，哎，要不要今天晚上吃什么呢，要不要去吃一个好吃的火锅呢，好的那我就去吧。就是有的时候会自己把内心里面想的东西会完全的展露在嘴巴上，所以这其实可能也是我们生活里面给自己增加一点乐趣，给自己增加一点小小对话情景的时候。所以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自问自答到底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你觉得目前这段时间偶尔会有点孤单，还是说会觉得有点不受控制的自问自答，又或者说是你本身对于一些问题得不到别人肯定的答复，你就想自己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复呢？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哎呀，这首歌叫《自言自语》，来自于范晓萱。其实这是范晓萱很早期的一首作品，我觉得还蛮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感觉在里面的。自言自语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觉得自言自语就还是要分时候吧。你是一个在什么情况下会自问自答、自言自语的呢？

范晓萱的这首歌曲叫《自言自语》，其实有一点她本身小神经质的感觉，但我觉得还蛮喜欢她这种自言自语的感觉，因为人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神经质的，因为这种神经质能够让我们自己去释放自己的压力和情绪，特别是在孤单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些想跟我说的话，不用自言自语，其实可以在晚上的时间来告诉我，我永远是你们在晚上可以跟大家去交流的好朋友。我是大然。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好几位新来的朋友啊，福同学说你好我想点歌，还有我们的瑞宝爹说想听一生所爱，但是今天呢晚上我们周一的节目是没有点歌环节的，周一我们玩的是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音乐开盲盒。什么叫盲盒呢？把你最近想说的话，包括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或者你的情绪是什么，有点烦人的，有点开心的，有点快乐的，还是说有一点难受的，有一点失落的，都可以把你的心情状态告诉我，我来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有点像在精品店里面去开盲盒的感觉，那种期待和惊喜，不知道能不能够感染到你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特别想送给我们的丽莎同学了。丽莎同学说，我经历了鼻咽癌之后又喜提了脑瘤，但情绪没有特别的大起大落，能做的就是珍惜现下所拥有的幸福吧，也做好了迎接生命的终点，希望所有人都能快乐地过好每一天，不留遗憾到明天。怎么说呢，现在科学医疗技术这么发达，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不要这么悲观，因为一切都还是有希望，希望在明天嘛，不是？丽莎同学，虽然我知道我可能现在说些什么也安慰不到你，但我觉得我很能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我上周呢也是去割了一个肿瘤，然后那个肿瘤呢它不算是恶性的，也不算是良性的，它是一个复发率很高，会蚕食下颌骨的，叫做成幼细胞瘤。所以当时在颌面肿瘤外科住院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可能情况比我更严重的人。我深深的能够理解你现在此时此刻心里的一些想法和感受，特别是在因为我上周刚刚从医院出来。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一切都要向好的方向去看。既然你都已经能够这么情绪的不去大起大落了，那还有什么比迎接生命终点更可怕的事情呢？既然没有了，那不如好好的去把你的心放宽，积极的去配合所有的治疗，这样子可能才真的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吧。送给你的这首歌确实珍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珍惜当下。

丽莎同学，听到歌词里面说的了吗？无怨无悔其实是人生的一种美，希望你的人生还有很多的未来的精彩。积极配合治疗，积极的去听医生说的话，做好你自己。

看到我们的丽莎同学给我发来了一句话，她说谢谢大然，希望大家的身体都能够一切的健康安好。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的事情了，哪怕家财万贯，哪怕有很多很多人生的精彩，其实人生不过短短3万多天。我觉得人的生命真的不是在于长度，而是在于宽度。你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去经历了无限的可能性，才能够让你自己真的能够感受得到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吧。我不知道这样说的话能不能安慰到你，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配合治疗，请你答应我这一点。因为现在科技和医疗技术这么发达，因为我家里呢也是有几个肿瘤病人，你像我妈妈就是这样子，我妈妈是2015年有肺腺癌，然后呢也是有肿瘤，但是切除之后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呀，现在10多年过去了也依然是好好的呀。所以本身生命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个小怪兽，我们就像在童话世界里面去打怪一样，升级打怪把它打败了，其实一切都会好起来。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阿芬了，别忘了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不是直接点歌，而是音乐开盲盒，把你想说的话，包括你此时此刻可能正在想的一个故事，或者你的人生感悟，你的生命感悟，感情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都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很简单啊，再告诉大家怎么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呢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年的新，新疆的新，就是新年，新年快乐的那个新年，新年的新，新8959，8959是4个阿拉伯数字啊，新8959，然后点击搜索就会出来一个叫做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点击那个发私信，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它就会变

再往前数个20年时候，那个时候算是广播和收音机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后来再包括本身有很多的私家车走进了千家万户，所以你会发现电台在2010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里面本来就是市场很庞大。那个时候你打开收音机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各种各样的电台可以听到。但是现在随着传统媒体慢慢的要离开人世间了，传统的媒体慢慢的逐渐走向滑落了，可能听收音机的人也很少了。但我知道现在还在听着收音机还在听着节目的人们应该是有很多很多当年的情怀在吧，所以今晚送给阿芬也送给你这位好朋友的这首歌曲《开盲盒》电台情歌。

莫文蔚的这首电台情歌里面唱着的是说，我们都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的心里去瞧一瞧。其实电台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本身像桥梁一样的东西，能够打通很多人之间互相之间的沟通，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本身心

连着心贴得更近。虽然我知道电台可能也是一个夕阳媒体、夕阳产业，但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些老电台人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去做好节目，去想把这份感动和这个桥梁去维持，即便现在在快节奏的生活下，有很多很多的人，也有很多很多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娱乐的精神文化的消遣方式，但我觉得可能在电台里面那种真真切切从你耳边传来的情感，应该就是最简单最真切也最真实的东西。22: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节目呢，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的朋友们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不受空间和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每天晚上都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面边听节目边在评论区里面跟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一起来聊聊天。也很感激，因为城市夜飞行这档节目也认识到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听友们。现在呢，我们经常会在群里面，也会在直播间里面，经常会聊着聊着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觉得本身电台作为一个桥梁，搭上了这座桥，到对方心里去瞧一瞧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BET 同学 BET。他说我感觉工作好累啊，每天都差不多11点才回去。哦，每天都要工作到11点，确实挺累的。那你是什么时候上班呢？其实我一直很想问一问很多的都市夜归人们。很多人跟我说我是10点钟下班，我是11点钟下班。我在想说10点、11点下班的话，难道第二天也还是8点钟上班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工作时长是不是超长了一点？人肯定会受不了的。但如果是说会晚一点，比如说11点、12点才上班，那相对来说可能还会好一点点，因为我不知道你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呀。但确实每一个工作都不容易，因为说白了，现在是一个竞争挺大的社会，也是一个竞争挺大的世界。你不卷，有的人一定比你更卷，你不工作，也一定有比你发愤图强更工作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之下，好像我们每个人都会绷紧一根神经，这根神经总是会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很烦，或者说很多的时候让你觉得有点受不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是一个很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工作也并不是你生活的所有全部。如果你觉得这根弦绷得太紧，实在绷到让你觉得有一点受不了的时候，可以主动地想一想，我应该要去怎么样让这根弦稍微去放松一下。明天以后又会是新的太阳，虽然我不知道明天你是几点钟上班，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可以送给你，张杰的《明天过后》，一个美好的祝愿吧。希望歌词里面虽然唱的是爱上一个人也不管明天过后，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明天过后一定会有很多美好在等着你。

明天过后有很多很多的新鲜事儿会发生，虽然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吧。特别我们的 Bet 同学，你要是感觉工作很累的话，如果可以想让自己的那根弦稍微绷得没有那么紧，稍微轻松一下，看有没有能够想过办法稍微停下来一下，请几天假或者休一个年假，去一个你自己一直很想去的地方，好好的给自己一个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全部放松。今天晚上音乐开盲盒的时间，所以请大家还有两首歌左右的时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想让我来给你开一首盲盒的作品，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很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这个公众号上面发私信来给我，说一说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不管是你开心的、快乐的、失落的、难过的等等什么样的事情的分享，都可以直接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我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就会根据你的这段话来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就像我们在精品店里面，在商场里面买到一个盲盒那样子，不知道你拆开的这个盲盒，我送给你的这首歌能不能够刚刚好的送到你的心里面去。秋姐说，大然晚上好，昨天呢是我最近最开心的一天，生日有朋友的陪伴，一起吃饭，一起打牌，那份美好真的是特别开心，也很珍惜啊。当然快乐不止当天，而是岁岁年年，很感谢我的朋友们，有你们真好。对啊，其实小时候我们期待着过生日，是因为过生日可以收到礼物，可以收到很多的祝福，还可以吃生日蛋糕。但人慢慢长大之后，好像有些人就在有一段时间特别抗拒过生日，因为总觉得过生日就代表着自己又老了一岁。但后来跟自己和解了之后，你也会发现生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呢，可以趁着生日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间，去跟很多平常可能不是那么经常相见的朋友们赶紧聚在一起，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这顿饭不一定要特别的丰盛，也不一定要特别的豪华，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的一顿饭，聊聊天，吃吃东西，美食，好朋友都在身边，那这一切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送给狮子座生日的秋姐，这首甜甜的生日快乐。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最后面这段八音合唱的生日快乐歌，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也通过这首歌曲要祝所有在狮子座生日的朋友们都能够生日快乐。当然了，最近好音乐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和音乐和零食是千万不能分开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四川非遗手工特产黄老五的花生酥，今天和我们年代音乐电台来了一个联名。

名的礼盒，这个礼盒59.9元，三斤装。三斤装里面呢，有花生酥，有米花酥，有葵花仁酥，有黑芝麻酥，坚果酥，还有麻花酥、葱香酥等等等等，整整三斤装的零食礼盒只要59.9元。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新8959这个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超级多的四川非遗手工特产，而且呢是四川的驰名商标黄老五这一次跟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合作，希望能够把这份来自于四川满满的零食礼盒来送到你的手上。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新年的新，新8959，新8959啊，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啊，新8959。关注了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四川的非遗手工特产黄老五的花生酥礼盒，里面有10种不同的零食，加在一起三斤装只要59.9元。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平常呢，我刚刚听很多四川的听友跟我说，黄老五的东西在四川平常散装也要28.8元一斤了，今天59.9元到手整整三斤装，而且都是足称的三斤，还带礼盒的包装，无论是要走亲访友还是给家里一个特别的礼物，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赶紧行动起来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

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地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二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

0: 哦，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书。这个敦敦书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书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光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啊。
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我这伟大的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

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前，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探索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

0: 能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啊，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Music Galaxy。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

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

0: 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晨光半真诚，平安抵万家。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

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我这嘴呀，嘎巴半天，我都说不出一个词儿来呀。不会。这首歌呢，就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啊，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首先是我们的新朋友蝶风、亮影、欢迎你、刘洋家的小宝。
1: 我第一次认识你，王双还刚才完，才三十天才找全了
0: 啊，那太好了，你明年的九月份上小学，明年的寒假你就有寒假作业了。
1: 当然，我九月份就上小学了，我在幼儿园再待几天。
0: 哈哈哈哈。江湖是人情世故，川儿哥，你这名起的呀，两米来长啊，川儿哥。
2: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川儿哥早上好。夏天说这首歌呢是明天会更好，正确。夫唱妇随厉害，红梅。
3: 明天会更美好，郭峰。
0: 群星啊都有，谁唱都行。明天会更好，没有美。芥末芥啊，早啊，小亮，有时候真想单位离家呀远一点啊，真的，我这样就能多点时间听歌了。这话呀，就是话说说能说出这话来的，真的就是跟听我们节目时间久了，就是听节目养是一种习惯，然后呢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我跟你说，那些堵路上的，偶尔一间听节目的。就是尤其是周一啊或者是周五的时候，早晚高峰的时候就是最堵的时候，然后再赶上下雨啊啊，堵得一动不动的时候，那我说啥都听不进去了。大家的心思都放在前车上了，那嘴呀都没停过呀，骂完这个骂这个，骂完这个骂这个。奔跑的甜甜圈啊，他说这首歌是明天会更好，厉害啊，大胖墩儿。
2: 明天会更好。
0: 会猫说了中文呢，那叫普通话啊，那国语就是明天会更好。隐形的翅膀。
4: 明天会更好，卓依婷唱的。
0: 哎，卓依婷也唱过。小鱼儿正确了，永旺正确了，宣凤萍我萍姐对的，欢喜是对的，松姐。
5: 明天会更好。
0: 哎，爱吃水果的猫阿涛，这都是对的。粤语版那个漫步者，明天会更好。
6: 这首歌曲是粤语版的，明天会更好。
0: 厉害，灰灰。
7: 好像是梦什么翅膀吧，但是谁唱的不知道吗？
0: 哎，群星版。

0: 是啥？我现在放的这是背景音乐一。东山再起说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怎么唱来的？让世界充满爱，真你的双手，让世界充满爱咋唱？小鱼宝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呀妈，在这儿，在这儿。
1: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歌我会，是明天会更好。六年级下册音乐书学过
0: 啊，音乐课现在学这个呢。下着雨的夜，好嘞，那今天第一轮的猜歌的这首歌曲，就猜到这儿了啊。然后继续送上一首歌曲，来林志颖的一首歌《有你的世界》。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哎，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间呢，向你推荐到的就是七夕节送人的 number one。当然在我心目当中它是一个排在 number one 的一款产品啊。现在市面上的香水选择非常多啊，每次啊很多的女孩子去挑香水呢都会很纠结，通勤啊要那种淡雅的，对不对，不能太浓烈啊，那约会呢一定要那种比较温柔的啊，日常呢要比较那种充满果香的，单买一瓶呢根本撑不起所有的场合。那市面上那么多的香水啊，有一些呢香水味又很重，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够选择到一款既适合自己又适合所有场景的香水呢？今天隆重向你推荐到的是来自于迪奥家的一个三件套，它把三款热门的香水呢都一次性配齐了。旷野它是一个比较清淡的木质香，花样甜心呢是一个香甜果香，真我优雅呢是一个花香，这三种调性呢是随心来切换了，特别的适合日常通勤、约会还有重要场合。这是一个礼盒啊，这款礼盒里有三款这个爆款香水，而且呢都到手价还是非常便宜的，本周呢是在做重磅福利啊，特惠直降到手是169，而且这个礼盒呢包装也是非常的精致，那无论是女生自己用，男生呢送女朋友，然后呢小姐姐之间呢送闺蜜，节日之间呢送朋友，我觉得都非常合适。这个价格呢仅限目前的活动期间才会有，然后呢活动过后我们的这款三款经典香水的套盒就要恢复原价了。如果此刻有喜欢的小姐姐，欢迎各位能够在我们的微信服务账号上搜索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搜索完了之后呢直接点击右下角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直接点击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一键直达了。 The best seat
2: in your car， 最佳收听状态，最好音乐感觉，
3: Best listening status，
2: 你的贴心副驾驶。
1: 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通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有些歌越是熟悉的歌，但凡它换了点调调你就猜不出来了，比方说接下来的这首歌，这首歌曲换了编曲之后你还能猜出来这是一首什么歌吗？猜猜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4: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还好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和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可惜。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真的是深深色。先发 take。

这首歌曲除了让大家来猜以外呢，我还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底子啊。这都的的就对，就是有抖的抖，有些人多说话这对不对？哎，三个字啊，三个字这首歌啊，那个就是有些人小的时候，我同学有一个就是的啊，以前说话就这样子的，完后来呢，不知道为啥就好了，他能治，哎，他不严重，这个问题，哈，你能猜到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我再来一点点。

此刻播放的这首歌曲你还晓得是谁演唱的啥子歌不？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此刻送上一首歌，歌曲过后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的互动好不好？来听听这首

对不起，我有大得豆。对不起，我有大得豆。

0: 但是这种啊，这个说话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这个纠正的啊，不是啥大问题。就是小的时候容易遭到别人的嘲笑。咱班小时候有个同学就是说话的时候漏气，哎，尤其是说英语他都是那个那样的，就 What's your name？啊，这个揭晓一下，此刻播的这首歌，就刚刚那首歌，谁唱啥子歌曲嘞？甜甜圈说了，亮啊，我每天早上通勤时间大概半小时左右啊，我到单位了，我就用手机啊来听你节目。哎呀，有亮哥有听友陪伴呢，我就感觉这工作啊，这每一天早上都没那么枯燥了呀。你知道就听到这话，每天真的就给领就跟领导说，小亮，我这个月给你加200块钱都高兴。另外呢，甜甜圈说了，这首歌就是吴克群演唱的啊，《大舌头》，是不是？幻想鱼说这首歌《大舌头》啊，吴克群。若曦的叫《大舌头》，而且刚开始说这靓仔这歌啥来的，吴克群的歌名忘了啊，后来想起来了啊，这大胖墩儿。
1: 大舌头。
0: 哎，大舌头啊，隐形的翅膀。
2: 大舌头。
0: 打舌头，哎，宁宁说了，吴克群的大舌头，对的，萍姐对的，松姐，
2: 大舌头，
0: 大口条，啊 ，summer，
3: 大舌头，吴克群，
0: 厉害，然后 summer 吴克群的大舌头，苗小贝对的，然后那个杠号。吴克群大舌头，阿瑞。你那是口吃。你那是大舌头，大舌头的口吃版。口吃是瞅我，瞅我，这歌不是大。哎，告诉大家啊，这个口吃以及这个说话漏齿音、大舌头，其实呢都能够通过语言练习来纠正的啊，不是大毛病啊。然后刘静，
2: 大舌头吴克群，
0: 哎，对的。

Sunny， 正确，永旺正确了，张成正确了，让心灵去旅行正确了。等会儿的南总啊，刚才你说你今天早上大清早上拉了一个人骂骂咧咧，骂谁？他骂谁？你跟我说他骂谁？他骂你了啊？不是我说，那有些司机呀、啊，那些那点电钱都省乘客身上了。我这昨天周一我不限号吗？哎呦我天，我跟你讲，我现在我有的时候打车的时候啊，咱也不敢吱声啊。咱知道咱打一口价的车啊，那在司机眼中啊，那弯儿都不是。那给我热的一身汗。我现在也习惯了，我遇到那种啊，这但凡打上车出现车型的，我就能知道我到底是该坐前排还是坐后头了。有一些司机呀、啊、咱就想说呀，就是那网约车司机开电车的呀，你那省电呢，行，你可那点电呢，你把那个听歌的关了，你这个都省乘客身上了。啊，这个7:55了，Morning 有精神送上本时段最后一首歌啊。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4: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